0: 성금 대한대.
1: 我弄这吹牛，可不敢去我对牛，怎么对他那对我一个？那么没事，等一等，到时候对我一个，起码能等十天，嘛多少对我一个，就管那么多的个。结果弄一他妈，我们对单位去，可是我对他妈，我们这位就弄大了。